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是黎族民歌。

黎族是中国岭南民族之一，聚居在海南岛，源于古代百越的一支，在海南岛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黎族民歌源远流长，它产生并流传于海南岛黎族聚居地区，以位于五指山腹地的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和周边地区的黎族传统民歌最具有代表性。黎族民歌按表现形式可以分为用黎语演唱的古老民歌和用汉语海南方言演唱的民歌。古老民歌集中体现了黎族的民族传统，而用汉语海南方言演唱的民歌则反映了汉族文化的深切影响。黎族民歌讲究节奏韵律，易于上口，多采用的是独唱和对唱的形式。民歌演唱往往和音乐舞蹈联系在一起，歌舞一体，古风盎然，呈现出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现在搜集到的黎族民歌有300多种，根据表现内容可以分为劳动歌、爱情歌、时政歌、生活歌、故事歌等等。黎族民歌的整个音乐形态呈现出的是自由、古朴、简约的风貌。民歌在日常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差不多男女老幼都会唱，特别在喜庆的日子里，唱歌是必不可少的娱乐活动，比如建新房、举行婚礼、节日戏会、访亲会友等等的场合，一般是男女对唱，往往会唱到天明。尤其是每年的3月3这个黎族的传统佳节，青年男女聚会在山间，以歌为媒，交流情感，寻找伴侣。在一些家族性的庆典上，德高望重的长者也会常常在宴席当中演唱包罗万象的经典的黎族民歌，甚至会通宵达旦的演唱。

黎族民歌以内容丰富的歌词配以形式多样的曲调，有优美抒情的，有激昂高亢的，它反映了黎族人民淳朴乐观、耿直刚毅的新歌。黎族人民喜爱唱民歌，民歌是他们在交往中诉说情感、表达心声的主要方式。山区交通落后、信息闭塞，以及黎族传统的和母制社会的特殊背景，使这一绚烂的文化瑰宝得以世世代代传承和发展。如果说我国的民间音乐浩如烟海，海南黎族音乐便是山间的清泉，一路叮咚作响，发源于海南中部，沿着小溪大河奔向整个海南岛，最终汇入中国音乐的海洋之中。黎族音乐根植海岛，枝繁叶茂，代代传承有活水，曲曲传情如心声。

今天让我们来聆听少数民族音乐，一起来听的是金族。在祖国大陆的最西南端，在风景如画的北部湾畔，居住着中国唯一一个既沿边又沿海的整体以海为生的海洋民族，叫做金族。大约在500多年前，金族祖先在涂山海面捕鱼，追踪鱼群来到乌头、山心等岛上，发现这里渔场优良，风景优美，四季如春，便定居下来，成为这里最早的拓荒者。金族人能歌善舞，出海能打鱼，上岸不离歌。在广西有北有刘三姐，南有金族哈妹的说法，金族民歌在全国也是独有韵味，别开生面。它的内容多以爱情、问候、祝福、农渔作业、伦理道德为主，即兴随口而出，运用自如，在全国民歌大家族当中也可以算得上是优良的作品。在金岛、下鱼排、上海滩到田头逛林荫，你都可以听到曲调悠扬、婉转动听、明快如行云流水、清幽如叮咚山泉的金族民歌。2012年，金族民歌被列入第四批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族民歌起源于唱哈，唱哈是金族最隆重的传统歌会，已经有700多年的传承历史。丰富多彩的金族民歌就是在历代唱哈人的口中传承下来的。随着金族哈杰文化品牌的推广，金族民歌也逐渐被世人关注，金族也被人们称为歌海的民族。今天我们要说到的金族民歌，就是金族人民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创造的传统民间音乐，题材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曲调有30多种，包括长篇叙事诗、劳动生产歌、山歌、渔歌、宗教歌等等。著名的歌曲有《过桥风吹》《祝乡歌》《问月歌》等等。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由歌手雷佳所演唱的金族民歌《过桥风吹》。

刚刚我们说到金族民歌起源于唱哈，这里的哈在金语当中就是唱歌的意思，所以哈节其实也就是金族的歌节。关于哈节有不少民间传说，其中一个说的是古代有一位歌仙来到金族三岛，他的歌声感动了许多群众，以传歌为名动员群众来反抗封建压迫。后人为了纪念这名歌仙，建立了哈亭，定期在哈亭唱歌传歌，哈节传歌，哈妹成舞，逐渐就变成了金族的习俗。苏海珍就是一位哈妹，她出生在金族三岛，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明星。她演奏的乐器叫做独弦琴，因为只有一根琴弦，古代的时候也被叫做一弦琴，曾经是殷商时期的一种宫廷乐器，也是哈节必不可少的内容。独弦琴音色悠扬婉转，曾经被叫做悲凉琴，它那缠绵的旋律总让人有哀怨的感觉，于是它被放逐出了大雅之堂，并且辗转来到了边远的天涯海角。也许是上天的安排，独弦琴的音律与金族人悠和带着尾音的语调有契合之处，于是它成了金族人所钟爱的乐器。因为音色婉转，自成气派。2010年，金族独弦琴艺术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金族一年一度最为隆重的节日，哈节如同先祖的号召，让天南海北的金族人在这个盛大的时刻齐聚一堂。一起来听苏海珍带来的金族音乐。

受金族语言、劳动生活和特色乐器等因素影响，金族民歌在词体结构、曲体结构还有节奏律动等方面都独具艺术性。它圆润温和，婉转缠绵，浅吟低唱，描绘细腻，含蓄优美，歌声与独弦琴的演奏结合，丝丝扣人心弦。节奏受金族语音的节律和金族特有乐器独弦琴的影响，出现了一长一短强弱明显的规律。金族民歌凝聚了金族人民文化艺术的精华，反映了金族人民社会生活、生产劳动、历史文化、艺术创作、风土人情的本质，在金族地区世代流传，是中国唯一海洋少数民族的历史传说和编年史，已经成为金族人民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块瑰宝。接下来一起来听金族渔歌。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珠江是中国境内第四长的河流，如果按流量来算，是中国第二大河流，超过黄河。珠江全长有2400公里，而狭义的珠江只是指广州到入海口的一段，之上呢又分为西江、北江、东江。古时候珠江的广州段江面很宽阔，广州人喜欢称呼珠江为海，称过江就叫做过海。其实在南方很多山区都有这种习俗，这除了表明人们对海的渴望以外，这个称呼还残留着一种人类的神秘记忆。很多现在居住在山区的人，其实祖先来源地并非是山区，不少来自于大海之旁。珠江干流西江发源于云南省东北部的曲靖市瞻义区的马熊山，经过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到香港、澳门，在广东三水与北江汇合，从8个入海口流入南海。北江和东江水系几乎全在广东境内。北江源出湘赣两省南部，东江源出江西省南部。珠江是中国岭南西南的母亲河。
4: 阳光如常在晨曦中照亮，南中国第一大江，珠江的源头，也照亮了马熊山路的

朱元禅寺。演智法师在礼佛后留下了几名弟子，两个月后只有一名叫慧良的居士独自留了下来。那时他还只是一名俗家弟子，这一留就是六年的花飞月明，青灯孤影。朱江源是始于1985年的一个命名，但作为一条大江的源头，它的存在是在时间之外的。正如慧良在朱元禅寺中的1800多个晨昏，日月交替，始心不渝，一日可度一年，经年亦当一日。落叶凋于繁茂，鲜花盛于腐败，一日之中，朱江源的群山每一刻都在上演着生生死死。穿过这林中的浮华光影，静下心来，在岩石间落座禅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鸟鸣风过，神思恍惚，山空人去，不知所终。初来乍到的慧良在出出入入、来来去去的风景中，始终执着于一个信念：守住朱元禅寺，守住这个大江之源的弘法道场，一个荒芜故去的禅思故乡。公元1638年，明代旅人徐霞客二探朱江源不遇，失之遗憾。而今的大江之源早已是近在咫尺，但扪心自问，很多人却离自身的那个缘越来越远。身在人海中，心于荒岛上，孤独是每一个人通往内心深处的必由之路，是到达源头弯道上的必然风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居士慧良孤独地走在山间，走在自己内心的空地上，越过溪流、野花、日出和并不坚强的落寞，在这条大江的源头迎来春花秋月、夏雨冬雪和万籁俱寂中的缘起缘灭。每个人的一生都在修行，然而修行的方式可能大相径庭。对于慧良来说，除了晨钟暮鼓，沿着山间小路蜿蜒取水也是每日的必修课，这是生之所必须，也是往之所亦然。每日折返，不敢间断，虽有艰辛却从未懈怠，上下之间婉转之处，在乎山路曲折的悠悠足迹，亦在乎耳畔指尖的行云流水。朝露晚霞，闪电清泉，自然的造化

在马凶山路周而复始。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万物有成理而不说。造化之外，点滴之间，当初心怀护法之愿的惠良愈发的淡然了。居于朱元禅寺的第二年，演智法师为惠良进行了剃度，并取名宽定。从居士惠良到僧人宽定，信仰在徐徐清风中也愈发的清晰和坚定了。虽居远山，寺内香火清幽，但从未断续。宽定总是乐于与来来往往的善男信女们结缘。或许游客们的躬身一拜，心情迥异，但宽定的讲解始终不离其宗。拜佛拜的不是具象，而是每个人内心的信念，求的不是天边的法力，而是合在掌心中的安定。来来往往，无论是信众还是宽定，总在每一次起身时将执着轻轻打开放下。每一条大江都有一个源头，每一次缘起总孕育着一场因果。很多到过珠江源的人总在洞口匆匆流影，却错过了真正的大江之源，错过了抵达内心之源的那份淡定和从容。和尚宽定不畏缘来，却结缘于此，缘起护法，而归于度己度人。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看尽江远山间的云起水落，花开木伤，满眼的繁华败落，皆成过眼烟云。宽定释然了。冥想世间的种种纷扰，生命本身就是圆满的。一花一叶均有大世界，要拾起这个世界，需俯身放下自我，方能成为林中之一叶，山涧之一泓。人在珠江源，心在万物中，是为禅修。光阴荏苒，斗转星移，珠江源迎来了这个纷繁时代中的众多探源者，禅寺也在早课晚起中显露光芒。对于宽定来说，禅寺已是远山长水的家园。对于更多的人来说，源头意味着故乡，意味着内心最温暖和美好的流淌。一株植于心灵大地的根，一幕尚未出发就已留下印记的启程，源头是一个起点，一个春天。山无言，水无色，日升月落有壮美，花开花谢有生死。站
在峰顶朝向远方，山峰往西去，大江向东流。云起时光过无痕，水行处无味而干，或许这才是源头的本来，真正的大江之源。当钟声在群山中回响，朝圣者逆于山林，满山的繁华落于大地，世界归于圆满。公元2014年春天的黄昏，僧人宽定穿过他静思了6年的朱元禅寺，他身后的迎春花早已盛开，像若干年前并无源头和寺庙时，在旷野中的绽放，无人问津，自如自在。那些不远千里溯源而来的寻根者们，至此无言。

0: 这里是云南国际广播。香格里拉这个词，大家都以为出自于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的著名小说《消失的地平线》，因为小说里的主人公飞机失事，掉在了中国藏区一个隐秘的无人知晓的人间仙境。他在这里听当地人、当地藏人称呼这个地方为香格里拉，于是这个词就随着小说传遍了全世界，包括希尔顿酒店、香格里拉大酒店这样的名字也就出现了。那么香格里拉的版权属于谁呢？当然是当地藏民，是他们首先这样称呼的。而这样的称呼可不是飞行员来的时候才有，数千年前藏民就一直认为有一个神奇的地方叫香格里拉。藏语香格里拉的意思是心中的日月，这样的地方既美丽，生活富足，又充满了永恒的和平宁静，他们把这称为香格里拉。
1: 在作家希尔顿的笔下，香格里拉有个高原蓝色的湖泊，这里特有的水花凝结成的湖光山色令人如痴如醉。在香格里拉县东就有个高原蓝色湖泊，据说碧塔海还是格萨尔王传中提到的毒湖。
2: 蓝色的湖泊叫碧塔海，本地人会念成皮塔海，而外地人又会经常说成碧海塔。其实碧塔是藏语，意思是栗树成毯的地方，所以碧塔海就是像牛毛毡一样柔软的海，也就是宁静的海。这里水很蓝，长满不知有多少岁的松树、栗树和杉树，每到五月，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竞相开放，好像一个五彩花环。湖水就是镶嵌在

冠上最耀眼的明珠。秋天，杜鹃花谢了，落在水里。鱼吃了之后，会像人喝醉酒一样飘在湖面上，形成最奇妙的景观——杜鹃醉鱼。

40米。碧塔海由雪山溪流汇聚成，水很纯净，鱼类资源保存很完整。其中有一种三个嘴唇的碧塔重唇鱼，已经有250万年的历史。这里还有很多的珍稀动物，比如贝母鸡、马鹿、猕猴、云豹等，还有国家一类保护动物黑颈鹤。湖面上飘着成片生长很厚的草排，草排上又长着植物，形成了一个个流动的水生植物世界，这是碧塔海另一生物奇观。湖中岛是碧塔海的一个特色，小岛形状像个小塔，可以租船游览，不到一个钟头可以绕一圈。小岛上花香鸟语，让人想起蓬莱仙岛。据《格萨尔王传》中说，江国领国大战一直打到碧塔海，因为冰天雪地，湖光朦胧，领国的骑士误入湖中，转败为胜的江国认为这是碧塔山神护佑的结果，所以在小山上建造了庙宇。还有人说岛是明代纳西族穆天王的避暑地。总之

0: 千百年来，梅里雪山的雪岭雪峰绵延数百里，形成了云南最壮观的雪山群。主峰卡瓦格博更是被称为世界最美的山。传说里，卡瓦格博是一位战神，骑白马，披白色战袍。他的战袍下摆很长，一直延伸到澜沧江边。这就是世界上少见的低海拔、高温度的冰川——明永冰川。
1: 有人说，明永冰川是卡瓦格博的一条神经，也是天与地相连的神经。明永冰川延绵在卡瓦格博脚下，全长12公里，宽500多米。冰川的海拔从5500米一直延伸到2700米。如果冬天来到冰川，在所有山谷里，好像都会有一条由冰川做成的哈达捧在面前，还有冰桥、冰崖、冰笋、冰凌、冰洞。这是一个冰清玉洁的世界。冰川的入口就在明永村，村子是一个藏族村落。一进入村子，好像是来到一个桃源仙境，脚下是雪山上流下来的溪水，村子里到处花红草绿，百草间是雅致的藏民房子，屋顶上的经幡随风摇曳。沿着两边都是蝴蝶兰的路上走一个半小时，就能到达观看冰川和梅里雪山第一个地方太子寺。从这里往左再走2个小时，才能到山顶栈道。栈道有一个平台，那里是看卡瓦格博峰的好地方。栈道的左面就是冰川了。冰川旁边有一个寺院，寺里的数百盏酥油灯永不会熄灭。站在这里，冰川的3个部分——扇形冰库、冰瀑和冰舍，都可以看见。冰扇就在眼前，在阳光下发亮，白得耀眼。趁着远。

处的山峰好像一块巨大的冰雕，而从云雾中倾泻而出的是数百米宽的冰瀑，落差近1000米的上面层层叠叠地铺满冰笋冰芽，仿佛是凝固的拍岸波涛，很壮观。冰台就在脚下，黑沉沉的一片，有的地方露出冰雪的颜色，一眼看过去不起眼，但它黝黑的面孔下却蕴藏着能把万古寒冰都融化的能量。冰扇左面的是冰舌，连接着雪山，玉带一样一直铺展到下面2650米海拔的草地上。据说冰舌冰壁高达80米，冰舌下面还有冰溶洞，河水会破冰而出。站在冰川上仔细听，还能听到冰川下面轰隆的流水声，那是来自天河的歌声。

为什么会把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认定为香格里拉而不是其他藏区呢？香格里拉的核心定义，那肯定是需要在一个隐秘但是也富足也平和的地方。我们打开地图就能看到，整个隆起的青藏高原东西南北四面八方，你寻找一下，北方是无人区或者是大草原，这样的地方太开阔，东部呢是横断山脉。可是康藏地区呢并不隐秘，他们和汉地的交往很多，很多通道就是从这里来往的。青藏高原的西部崇山峻岭和更加广袤的荒地，南部呢被喜马拉雅山阻隔，一边是高原白雪皑皑，越过喜马拉雅山立马海拔陡降，就成为了热带人口密集的地区，这样的条件呢也不符合。最后人们的目光就落到了青藏高原的整个东南缘，这里既包括印度东北部这一段地方，自然也包括云南这段地方。在地理上，这是青藏高原隆起时候和中国大陆板块相撞时留下的一个拐弯地带。从人类学家的意义上来说，这一处也是世上最后的净土，这里留存着人类最古老的基因和记忆。这片区域有很多民族，从肤色上来看，他们有黄种、棕种、黑种等，可不仅仅只是大家在迪庆看到的藏族。而民间传说雪人的出没区域中心也就在这一地带，这块地方还是很多野生动物最后的栖息地。它在文明世界的眼中可能非常蛮荒，可是在自然和历史的眼中，它就是香格里拉。当然迪庆只是在这个拐弯地带的脚上。为什么选择迪庆？因为它的交通和各方面的条件更成熟更方便，使和人类靠近这一片大香格里拉区域。这片区域里还有很多未知，不过希望把这种未知留给那些专业的科学家去探索去辨别。而关于旅游和人类社会其他的经济因素社会因素，最好离这片区域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1: 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读安徒生的童话《海的女儿》。昨天呢，我们给大家讲述了《海的女儿》故事的开篇，一个是这个小人鱼他居住的海王的宫殿是什么样的，然后海底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他和他的姐姐还有他的这个祖母父亲啊，平时是怎样相处的。那么当他们满15岁以后，他们可以升到大海上，五个姐姐都看到了什么，那小人鱼又遇到了什么，他遇见了王子，他还救了王子。可是王子不知道救自己的是小人鱼，小人鱼呢喜欢上了这个王子，他经常游到这个王子的宫殿那儿去，他对人类的这个好奇心呢也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的强烈。有一天他就这样问，如果人类不淹死的话，他们会永远活下去吗？他们会不会像我们住在海里的人们一样的死去呢？他是在问他的祖母，祖母是怎样回答的？老太太说，一点儿也不错，他们也会死的，而且他们的生命甚至比我们的还要短促呢，我们可以活到300岁，不过当我们在这儿的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了水上的泡沫，我们甚至连一座坟墓也不留给我们这儿心爱的人呐，我们没有一个不灭的灵魂，我们从来得不到一个死后的生命。我们像那绿色的海草一样，只要一割断了，就再也绿不起来。相反的，人类有一个灵魂，它永远活着，即使身体化为尘土，它仍然是活着的，它升向晴朗的天空。

0: 空一直升向那些闪耀着的星星，正如我们升到水面看到人间的世界一样，它们升向那些神秘的、华丽的、我们永远不会看见的地方。为什么我们得不到一个不灭的灵魂呢？小人鱼悲哀地问。只要我能够变成人，可以进入天上的世界，哪怕在那儿只活一天，我也愿意放弃我在这儿所能活的几百岁的生命。
1: 你绝不能起这种念头啊，
0: 老太太说，比起上面的人类来，我们在这儿的生活要幸福和美好得多。我就只有死去，变成泡沫，在水上漂浮了。我将再也听不见浪涛的音乐，看不见美丽的花朵和鲜红的太阳吗？难道我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永恒的灵魂吗？
2: 没有，
0: 老太太说。只有当一个人爱你，把你当作比他父母还要亲切的人的时候，只有当他把他全部的思想和爱情都放在你身上的时候，只有当他让牧师把他的右手放在你的手里，答应现在和将来永远对你忠诚的时候，他的灵魂才会转移到你的身上去，而你就会得到一份人类的快乐，他就会分给你一个灵魂，而同时他自己的灵魂又能保持不灭。但是这类的事情是从来不会有的。我们在这儿海底所认为美丽的东西，就是你的那条鱼尾，他们在陆地上却认为非常难看。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美丑。在他们那儿，一个人想要显得漂亮，必须生有两根呆笨的支柱，他们把它们叫做腿。小人鱼叹了一口气，悲哀地把自己的鱼尾巴望了一眼。
2: 我们还是放快乐些吧，
0: 老太太说，
2: 在我们能活着的这300年中，让我们跳和舞吧，这究竟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以后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坟墓里愉快地休息了。今晚我们就在宫里开一个舞会吧。
0: 那真是一个壮丽的场面，人们在陆地上是从来不会看见的。这个宽广的跳舞厅里的墙壁和天花板是用厚而透明的玻璃砌成的，成千成百草绿色和粉红色的巨型贝壳一排一排地立在四边，它们里面燃着蓝色的火焰，照亮整个的舞厅，照透了墙壁，因而也照明了外面的海。人们可以看到无数的大小鱼群向这座水晶宫里游来，有的鳞上发着紫色的光，有的亮起来像白银和金子。一股宽大的激流穿过舞厅的中央，海里的男人和女人唱着美丽的歌，就在这激流上跳舞。这样优美的歌声，住在陆地上的人们是唱不出来的。在这些人中间，小人鱼唱得最美，大家为他鼓掌。他心中有好一会儿感到非常快乐，因为他知道在陆地上和海里只有他的声音最美。不过他马上又想起上面的那个世界，他忘不了那个美貌的王子，也忘不了他因为没有他那样不灭的灵魂而引起的悲愁。因此他偷偷地走出了他父亲的宫殿，当里面正是充满了歌声和快乐的时候，他却悲哀地坐在他的小花园里。忽然他听到一个号角声从水上传来，他想，他一定是在上面行船了。

胜过我的爸爸和妈妈。他，唉，我时时刻刻在想念他。我把我一生的幸福放在他的手里，我要牺牲一切来争取他和一个不灭的灵魂。当现在我的姐姐们正在父亲的宫殿里跳舞的时候，我要去拜访那位海的巫婆。我一直是非常害怕她的，但是她也许能教给我一些办法和帮助我吧。小人鱼于是走出了花园，向一个掀起泡沫的漩涡走去，巫婆就住在她的后面。他以前从来没有走过这条路，这儿没有花儿，也没有海草，只有光溜溜的一片灰色沙底，向漩涡那儿伸去。水在这儿像一架喧闹的水车似的旋转着，把它所碰到的东西都转到水底去。要到达巫婆所住的地区，他必须走过这急转的漩涡。有好长一段路程需要通过一条冒着热泡的泥地，巫婆把这地方叫做她的泥煤田。在这后面有一个可怕的森林，她的房子就在里面。所有的树和灌木林全是些珊瑚虫，一种半植物和半动物的东西，它们看起来很像地里冒出来的多头蛇。他们的枝丫全是长长的黏糊糊的手臂，他们的手指全是像蠕虫一样柔软，他们从根到顶都是一节一节的在颤动，他们紧紧地盘住他们在海里所能抓到的一切的东西，一点儿也不放松。小人鱼在这森林面前停下步子，非常惊慌，他的心害怕地跳起来，他几乎想转身回去，但是当他一想起那位王子和人的灵魂的时候，他就又有了勇气。他把他飘动着的长头发牢牢地缠在他的头上，好使珊瑚虫抓不住他。他把双手紧紧地贴在胸前，于是他像水里跳着的鱼儿似的，在这些丑恶的珊瑚虫中间向前跳着走，而这些珊瑚虫只有在他后面挥舞着他们柔软的长臂和手指。他看到他们每一个都抓住了一件什么东西，无数的小手臂盘住他，像坚固的铁环一样。那些在海里淹死和沉到海底下的人们，在这些珊瑚虫的手臂里露出了白色的骸骨，他们紧紧地抱着船舵和箱子，抱着陆地上动物的骸骨，还抱着一个被他们抓住和勒死了的小人鱼。这对于小美人鱼来说是一件最可怕的事情。现在他来到了森林中一块黏糊糊的空地，这儿又大又肥的水蛇在翻动着，露出它们淡黄色的奇丑无比的肚皮。在这块地中央有一幢用死人的白骨砌成的房子，海的巫婆就正坐在这儿，用她的嘴喂一只癞蛤蟆，正如我们人用糖喂一只小金丝雀一样。她把那些奇丑的肥胖的水蛇叫做他的小鸡，同时让他们在他肥大的松软的胸口上爬来爬去。我知道你是来求什么的，海的巫婆说，你是一个傻东西，不过我美丽的公主，我还是会让你达到你的目的的，因为这件事儿将会给你一个悲惨的结局。你想要去掉你的鱼尾，生出两根支柱，好叫你像人类一样能够走路。你想要叫那个王子爱上你，使你能得到他，因而也得到一个不灭的灵魂。这时巫婆便可憎地大笑了一通，癞蛤蟆和水

0: 蛇都被他笑得滚到地上来，在周围爬来爬去。啊，你来的正是时候，巫婆说，明天太阳出来以后，我就没有办法帮助你了，只有等待一年再说。我可以煎一副药给你喝，你带着这副药在太阳出来以前啊，赶快游向陆地，你就坐在海滩上把这副药吃掉，于是你的尾巴就可以分作两半，收缩成为人类所谓的漂亮腿子啦。可是这可是很痛的哟，这就好像有一把尖刀砍进你的身子里啊。当然了，凡是看到你的人一定会说你是他们所见过的最美丽的孩子了。你将仍旧会保持你像游泳似的步子，任何舞蹈家也不会跳得像你那样轻柔，不过你的每一个步子都将会使你觉得好像是在剑道上行走，好像你的血在向外流。如果你能忍受得了这些苦痛的话，我就可以帮助你。我可以忍受，小人鱼用颤抖的声音说。这时他想起了那个王子和他要获得一个不灭灵魂的志愿。
1: 可是要记住，巫婆说，你一旦获得了一个人的形体，你就再也不能够变成人鱼了，你就再也不能走下水来回到你姐姐或你爸爸的宫殿里来了。同时啊，假如你得不到那个王子的爱情，假如你不能使他为你而忘记他的父母，全心全意地爱你，叫牧师来把你们的手放在一起结成夫妇的话，你就不会得到一个不灭的灵魂了。而且在他跟别人结婚的头一天早晨，你的心就会碎裂，你就会变成水上的泡沫。
0: 我不怕，小人鱼说，但他的脸像死一样惨白。
1: 但是你还得给我酬劳，
0: 巫婆说，而且我所要的也并不是一件微小的东西，在海底的人们中，你的声音要算是最美丽的啦。无疑的，你想用这声音去迷住他，可是
1: 这个声音你得交给我。
0: 我必须得到你最好的东西作为我的贵重药物的交换品，我得把我自己的血放进这药里，好使它尖锐的像一柄两面都快的刀子。
2: 不过如果你把我的生命拿去了，小人鱼说，那么我还有什么东西剩下呢？
0: 你还有美丽的身材呀，巫婆回答说，你还有轻盈的步子和富于表情的眼睛呀，有了这些东西，你就很容易迷住一个男人的心了。你已经失掉勇气了吗？伸出你小小的舌头吧，这样我可以把它割下来作为报酬，你也可以得到这副强烈的药剂。就这样办吧，小人鱼说。巫婆于是就把药罐准备好，来煎这副富有魔力的药了。
3: 清洁是一件好事，
0: 她说。于是她用几条蛇打成一个结，用它来擦洗着罐子。然后她把自己的胸口抓破，让她的黑血滴到罐子里去。药的蒸汽奇形怪状地升到空中，看起来怪怕人的。每隔一会儿，巫婆就加一点什么新的东西到药罐里去。当药煮到滚开的时候，又一个像鳄鱼的哭声飘出来了。最后，药算是煎好了，它的样子像非常清亮的水。
3: 拿去吧，
0: 巫婆说。于是她就把小人鱼的舌头割掉了。小人鱼现在成了一个哑巴，既不能唱歌，也不能说话。
3: 当你穿过我的森林回去的时候，如果珊瑚虫捉住了你的话，巫婆说，你只需要把这副药拿出来，把药水撒一滴到他们的身上，

他们的手臂和指头就会裂成碎片，向四边纷飞了。可是小人鱼没有这样做的必要，因为当珊瑚虫一看到这亮晶晶的药水，因为它在它的手里亮得像一颗闪耀的星星，珊瑚虫看见的时候，它们就在它面前惶恐地缩回去了。这样它很快地就走过了森林、沼泽和急转的漩涡，它可以看到它父亲的宫殿了。那宽大的跳舞厅里，火把已经熄灭了，无疑的，里面的人已经入睡了。不过他不敢再去看他们，因为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哑巴，而且就要永远离开他们。他的心痛苦的似乎要裂成碎片。他偷偷地走进花园，从每个姐姐的花坛上摘下一朵花，对着皇宫用手指飞了1000个吻，然后他就浮出这深蓝色的海。当他看到那王子的宫殿的时候，太阳还没有升起来。他庄严地走上那大理石台阶，月亮照得透明，非常美丽。小人鱼喝下那幅强烈的药剂，他马上觉得好像有一柄两面都快的刀子劈开了他纤细的身体，他马上昏倒了，倒下来好像死去一样。当太阳照到海上的时候，他才醒过来，他感到一阵剧痛。这时有一位年轻貌美的王子正立在他的面前，他乌黑的眼珠正在望着他，弄得他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来。这时他发现他的鱼尾已经没有了，而获得了一双只有少女才有的最美丽的小小的白腿。可是他没有穿衣服，所以他用他浓密的长发来掩住自己的身体。王子问他是谁，怎样到这儿来的，他用他深蓝色的眼睛温柔而又悲哀地望着他，因为他现在已经不会讲话了。王子挽着他的手，把他领进宫殿里去。正如那巫婆以前跟他讲过的一样，他觉得每一步都好像是在锥子和利刃上行走，可是他情愿忍受着苦痛。他挽着王子的手臂，走起路来轻盈的像一个水泡。他和所有的人望着他这文雅轻盈的步子感到惊奇。现在他穿上了丝绸和细纱做的贵重衣服，他是宫里一个最美丽的人。然而他是一个哑巴，既不能唱歌也不能讲话。漂亮的女奴隶穿着丝绸，带着金银饰物走上前来，为王子和他的父母唱着歌。有一个奴隶唱得最迷人，王子不禁鼓起掌来，对他发出了微笑。这时小人鱼就感到一阵悲哀，他知道有的时候他的歌声比那种歌声要美得多。他想，啊，只愿他知道，为了要和他在一起，我永远牺牲了我的声音。现在奴隶们跟着美妙的音乐跳起优雅的轻飘飘的舞来。这时小人鱼就举起他一双美丽的白嫩的手，用脚尖站着，在地板上轻盈地跳着舞。从来还没有人这样舞过，他的每一个动作都衬托出他的美。他的眼珠比奴隶们的歌声更能打动人的心坎，大家都看得入了迷，特别是那位王子。他把他叫做他的孤儿，他不停地舞着，虽然每次当他的脚接触到地面的时候，他就像是在快利的刀上行走一样。王子说，他从此应该永远跟他在一起，因此

就得到了许可，睡在王子门外的一个天鹅绒的垫子上面。他叫人为他做了一套男子穿的衣服，好使他可以陪他骑着马同行。他们一同走过香气扑鼻的树林，绿色的树枝扫过他们的肩膀，鸟儿在新鲜的叶子后面唱着歌。他和王子爬上高山，虽然他纤细的脚已经流出血来，而且也叫大家都看见了，他却仍然只是大笑，虽然他发不出笑的声音来。他要继续伴随着他，一直到他们看到云块在下面移动，像一群向遥远国家飞去的小鸟为止。在王子的宫殿里，夜里大家都睡了以后，他就向那宽大的台阶走去，为了使他那双发烧的脚可以感到一点清凉，他就站进寒冷的海水里。这时他不禁想起了住在海底的人们。有一天夜里，他的姐姐们手挽着手浮过来了，他们一面在水上游泳，一面唱出凄怆的歌。这时他就向他们招手，他们认出了他，他们说他曾经多么叫他们难过。从那以后，姐姐们每一个夜晚都会来看望他。有一晚，他远远地看到了多年不曾浮出海面的老祖母和戴着王冠的海王，他们对他伸出手来，但他们不像他的那些姐姐，没有敢游进地面。王子一天比一天更爱他，他像爱一个亲热的好孩子那样爱他，但是他从来没有娶她为皇后的想法。然而他必须做她的妻子，否则他就不能得到一个不灭的灵魂，而且会在他结婚的头一个早上就变成海上的泡沫。在所有的人中，你是最爱我的吗？当王子把她抱进怀里亲吻她前额的时候，小人鱼的眼睛似乎在这样说：是的，你是我最亲爱的人。王子说：因为你在一切人中有一颗最善良的心，你对我是最亲爱的。你很像我某次看到过的一个年轻女子，可是我永远再也看不见她了。那时我是坐在一艘船上，这船现在已经沉了，巨浪把我推到一个神庙旁的岸上，有几个年轻女子在那儿做祈祷，她们最年轻的一位在岸边发现了我，因此救了我的生命。我只看到过她两次，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爱的唯一的人。但是你很像她，你几乎代替了她留在我的灵魂中的印象，她是属于这个神庙的，因此我的幸运特别把你送给我，让我们永远不要分离吧。他却不知道我救了他的生命。小人鱼想，我把他从海里拖出来，送到神庙所在的一个树林里，我坐在泡沫的后面，窥望是不是有人会来。我看到一个美丽的姑娘，她爱她胜过于爱我。这时小人鱼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她哭不出声来。那个姑娘是属于那个神庙的，她曾说过她永不会走向这个人间的世界里来，他们永远不会见面了。我是跟她在一起，每天看到他的，我要照看他，热爱他，对他献出我的生命。现在大家在传说王子快要结婚了，他的妻子就是邻国国王的一个女儿，他为这事儿特别装备好了一

0: 艘美丽的船。王子在表面上说是要到邻近王国里去观光，事实上他是为了要去看邻国君主的女儿。他将带着一大批随员同去。小人鱼摇了摇头，微笑了一下，他比任何人都能猜透王子的心事。我得去旅行一下，他对他说过，我得去看一位美丽的公主，这是我父母的命令，但是他们不能强迫我把她作为未婚妻带回家来，我不会爱她的。你很像神庙里的那个美丽的姑娘，而她却不行。如果我要选择新嫁娘的话，那么我就要先选你，我亲爱的，有一双能讲话的眼睛的哑巴姑女。于是他吻了她鲜红的嘴唇，抚摸着她的长发，把她的头贴到她的心上，弄得她这颗心又梦想起人间的幸福和一个不灭的灵魂来。你不怕海吗，我的哑巴孤儿，他问。这时他们正站在那艘华丽的船上，他正向邻近的王国开去。他和他谈论着风暴和平静的海，生活在海里的奇奇怪怪的鱼和潜水夫在海底所能看到的东西。对于这类的故事，他只是微微的一笑，因为关于海底的事儿，他比谁都知道得更清楚。在月光照着的夜里，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你好，欢迎来到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今天在节目当中推荐到的都是双人合作的对唱歌曲，毫不夸张的说，应该都算是神仙合作吧。所以如果一定要讲今日份的听歌主题的话，我想把它叫做一加一大于二。第一组合作来自李荣浩和张惠妹，我能从歌曲当中推断出李荣浩心目当中复古内核的所在。复古绝对不是简单的音色还原，也不是表面的气质复刻，而是意图回归到音乐去寻找最根源的关键，用真诚的方式去触发那种真实的体验。所以这首歌曲当中显示了技巧，但是又不是炫耀技巧。他们营造出来了男女对唱的最佳氛围，基于良好的对等关系，彼此发挥出了特色和优势。李荣浩人声当中有那种棱角和颗粒感，而张惠妹的人声当中有细腻和温绵，都得到了非常完满的突出。我觉得对唱是这样，生活当中的一切合作关系，朋友、同事、恋人也是这样，在维持各自辨识度的基础上，充分的去互相增益，想想是不是挺有道理。另外这首歌曲让我特别感兴趣的地方在于，我觉得它捏住了情歌的七寸，用讲故事的方式

是去表达情意。歌曲最终成功的在我的内心留下了一段无比五味杂陈的爱情故事，还有那种纠结但是刻骨铭心的感受。讲起捕捉都市人群的状态，真的李荣浩具有写金句的能力。歌词当中有那种类似于不适合成为伴侣，做朋友却不甘心，不适合成为伴侣，做朋友大可不必这样的文本，真的把都市情感关系当中的矛盾心理表达得超级精准。更微妙的是，以上两句歌词是分别由两位歌手唱出来的，增加了双方互动的意味，也让听歌的我更感受到了一些对话感和强烈的代入感。相比起致敬一个时代或者是呼应经典的流行，我更愿意把这首歌解读为李荣浩自我特质的再次巩固。它是那种你懂我感受的歌曲，以那种超强的观察力和叙事能力，还有音乐性和专业性的极力追求，在我这里拿到了超高的分数。来自李荣浩和张惠妹，对等关系，开启今天的音乐分享。

同样是来自李荣浩与另外一位女歌手的合作，却有了完全不同的意味。有肥瘦才有了形态，有善恶才有了神态，不休止的钟摆孕育着千种完全不一样的生态。过好自己的生活，找到自己的快乐，比靠贬低别人来找存在感重要的多。这些话听起来是如此的真实，如此的让人产生思考。希望我们两个人乱跑至疯狂，疯狂后安稳，然后安稳惬一生。来自李荣浩和刘柏辛的合作，两个普普通通小青年。

马迪低沉的声线搭配起留恋如烟的嗓音，组合成了一部四分钟的电影。黄昏与夜晚的交界，酒劲散去，两个人走上阳台，听着楼下院子里玩耍的孩子们放肆的欢笑，隔壁邻居家回锅肉的香味飘来，让冷风也有了暖色调。他们有一搭没一搭的互相安慰着，困顿中还有美好的可能，所以别让自己太过消沉。我想这首歌曲适合送给每一个需要收拾心情

0: 的人们。来自留恋马迪，别让自己太过消沉。
1: 还有青春，挥霍了青春还能去结婚，就算结婚的人不是最爱的人，笑着说有遗憾才算人。

这首歌曲让我觉得有舞台剧的意味，它更像是电影的配乐，化成与磁性温暖的撕裂，杨宗纬细腻敏感的走心。歌曲在气声和假声的转换下，在两个人的编排下悠然地去呈现出来，和声层层叠叠，大气磅礴，真假音转换，慢慢地化成宁静和祥和。抱紧你的我比国王富有，失去你的我比乞丐落魄。来自杨宗纬和华晨宇，《国王》。

我想一个人爱你的最高形式是接住你所有的负面情绪，因为说我爱你很容易，买一两次东西很容易，接吻很容易，但一次又一次的接住你的负面情绪，没有不耐烦，不是表面礼貌，你在皱眉的时候他会抚慰你，直到你会心微笑，就好像拥抱是一切美好的集合体，是温暖最大化的表现形式，是表达我爱你的最可爱的方式。古筝响起，摇滚和雷鬼的碰撞，这个合作我只能说太好听了。来自龙神道和痛痒乐队，拥抱。

好像和传统的合唱歌曲不一样，两个人的和声部分听起来并不是完全的搭配，明明是两个人的和声，却显得每个人都很孤独，但恰好也符合了歌曲的提议。蔡健雅和孙燕姿用自己独特的音乐质感打造了完全不同的音乐空间，去用那种感动力拓展到了更宽更远和更充满想象的地方。来自蔡健雅、孙燕姿，《原点》。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今天想要在歌曲之外和大家聊一聊愉快的合作关系。我想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还是一起打拼的事业和共创的未来，都需要一种良性的合作关系，那就是一加一大于二，在保证个人特色和初心的同时，能够找寻到共同契合的目标和方向，那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所以今天要跟大家推荐到的是一些合作歌曲，通过对唱的方式展现完全不一样的故事画卷。接下来的故事是从一艘小纸船开始，以深情互诉的形式娓娓道来内心的思念和羁绊，讲出了那种万丈侠情柔肠百转的江湖恋歌的形态。薛之谦深情的嗓音搭配上了郁可唯的空灵婉转，多种和声恰到好处，和主旋律相辅相成，真的是那种可以进入到循环模式播放的歌曲。不同于薛之谦以往的作品，没有把目光聚焦在都市爱情的小情小爱当中，整体的编曲显得气势磅礴，而旋律是偏清澈悠扬的，有那种把千情万绪化作悠悠流淌的天高云淡，清阔辽远的感觉。而郁可唯的嗓音当中却让我听出了惊涛骇浪，舒缓的行径里他们的声线交叠演绎，一个深沉磁性，一个空灵干净，一个催泪，一个疗伤，可以说是真正的诠释了刚柔并济这个词汇。所有的情绪都化作了一艘纸船，闯过天涯海角，追逐着心中写不完的意难平。来自薛之谦和郁可唯，纸船。

节奏蓝调的慢板曲风在调侃和哼唱当中把对爱情的纠结和体会表现出来，用味道、天气、美酒和咖啡来比喻爱情，抽象化的概念变得慢慢具象化，好像能够得到更多的感受和共鸣。男女之间的对唱其实很多，然而像杨坤和郭采洁这样的一组组合，我觉得应该更加抢眼吧。杨坤标志性的沧桑和郭采洁的甜美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一起来听答案。

这首歌无论是名字表达还是他所属的专辑我都非常的喜欢。在不完美人生指南这样的一个系列当中，收录了刘若英、莫文蔚、魏如萱等等的乐坛实力歌手的音乐作品，整个主题策划让人觉得非常的有趣。而对于这首歌曲来说，我觉得有一个非常中肯和精准的评价，它不是演而优则唱，而是真的有唱功，说的就是许光汉。来自许光汉和魏如萱的合作，什么跟什么是什么关系？

你侬我侬的对唱在歌词当中展现了暖洋洋的少女心，俏皮的编曲之下，阿肆再次挥起了理想的粉拳，向独立和流行的界限发起了进攻。相比起那些所谓的标签，这种跨形式表达的边界，用音乐的自由去创造了一支干净俏皮的少女友谊之歌，来自阿肆和郭采洁，《世界上另一个我》。

分享一个热知识，王菲和那英的合作不只有相约酒吧哟，在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当中展现了两位歌后的实力，红尘滚滚，世事喧嚣，他们的声音却好像能超越时间，兀自的单纯着，穿越生命之河，声音涌如泉水般干净清澈，不煽情的温柔，无心机的率真，听起来永远是如此的真挚和细腻，岁月如洪流，而有些精神却永久不变。来自王菲和那英，生命之河，结束今天的音乐推荐，我是阿柱，明天同一时间期待和你一起继续分享好歌， See you tomorrow。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是黎族民歌。

黎族是中国岭南民族之一，聚居在海南岛，源于古代百越的一支，在海南岛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黎族民歌源远流长，它产生并流传于海南岛黎族聚居地区，以位于五指山腹地的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和周边地区的黎族传统民歌最具有代表性。黎族民歌按表现形式可以分为用黎语演唱的古老民歌和用汉语海南方言演唱的民歌。古老民歌集中体现了黎族的民族传统，而用汉语海南方言演唱的民歌则反映了汉族文化的深切影响。黎族民歌讲究节奏韵律，易于上口，多采用的是独唱和对唱的形式。民歌演唱往往和音乐舞蹈联系在一起，歌舞一体，古风盎然，呈现出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现在搜集到的黎族民歌有300多种，根据表现内容可以分为劳动歌、爱情歌、时政歌、生活歌、故事歌等等。黎族民歌的整个音乐形态呈现出的是自由、古朴、简约的风貌。民歌在日常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差不多男女老幼都会唱，特别在喜庆的日子里，唱歌是必不可少的娱乐活动，比如建新房、举行婚礼、节日戏会、访亲会友等等的场合，一般是男女对唱，往往会唱到天明。尤其是每年的3月3这个黎族的传统佳节，青年男女聚会在山间，以歌为媒，交流情感，寻找伴侣。在一些家族性的庆典上，德高望重的长者也会常常在宴席当中演唱包罗万象的经典的黎族民歌，甚至会通宵达旦的演唱。

黎族民歌以内容丰富的歌词配以形式多样的曲调，有优美抒情的，有激昂高亢的，它反映了黎族人民淳朴乐观、耿直刚毅的新歌。黎族人民喜爱唱民歌，民歌是他们在交往中诉说情感、表达心声的主要方式。山区交通落后、信息闭塞，以及黎族传统的河姆制社会的特殊背景，使这一绚烂的文化瑰宝得以世世代代传承和发展。如果说我国的民间音乐浩如烟海，海南黎族音乐便是山间的清泉，一路叮咚作响，发源于海南中部，沿着小溪大河奔向整个海南岛，最终汇入中国音乐的海洋之中。黎族音乐根植海岛，枝繁叶茂，代代传承有活水，曲曲传情如心声。

今天让我们来聆听少数民族音乐，一起来听的是京族。在祖国大陆的最西南端，在风景如画的北部湾畔，居住着中国唯一一个既沿边又沿海的整体以海为生的海洋民族，叫做京族。大约在500多年前，京族祖先在涂山海面捕鱼，追踪鱼群来到乌头、山心等岛上，发现这里渔场优良，风景优美，四季如春，便定居下来，成为这里最早。

岛的拓荒者。金族人能歌善舞，出海能打鱼，上岸不离歌。在广西有北有刘三姐，南有金族哈妹的说法。金族民歌在全国也是独有韵味，别开生面。它的内容多以爱情、问候、祝福，浓于作业、伦理道德为主，即兴随口而出，运用自如。在全国民歌大家族当中，也可以算得上是优良的作品。在金岛、下鱼排、上海滩到田头逛林荫，你都可以听到曲调悠扬、婉转动听、明快如行云流水、清幽如叮咚山泉的金族民歌。2012年，金族民歌被列入第四批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族民歌起源于唱哈，唱哈是金族最隆重的传统歌会，已经有700多年的传承历史。丰富多彩的金族民歌就是在历代唱哈人的口中传承下来的。随着金族哈杰文化品牌的推广，金族民歌也逐渐被世人关注，金族也被人们称为歌海的民族。今天我们要说到的金族民歌，就是金族人民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创造的传统民间音乐，题材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曲调有30多种，包括长篇叙事诗、劳动生产歌、山歌、渔歌、宗教歌等等。著名的歌曲有《过桥风吹》《祝乡歌》《问月歌》等等。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由歌手雷佳所演唱的金族民歌《过桥风吹》。

刚刚我们说到金族民歌起源于唱哈，这里的哈在金语当中就是唱歌的意思，所以哈节其实也就是金族的歌节。关于哈节有不少民间传说，其中一个说的是古代有一位歌仙来到金族三岛，他的歌声感动了许多群众，以传歌为名动员群众来反抗封建压迫。后人为了纪念这名歌仙，建立了哈亭，定期在哈亭唱歌传歌，哈节传歌，哈妹成舞，逐渐就变成了金族的习俗。苏海珍就是一位哈妹，她出生在金族三岛，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明星。她演奏的乐器叫做独弦琴，因为只有一根琴弦，古代的时候也被叫做一弦琴，曾经是殷商时期的一种宫廷乐器，也是哈节必不可少的内容。独弦琴音色悠扬婉转，曾经被叫做悲凉琴，它那缠绵的旋律总让人有哀怨的感觉，于是它被放逐出了大雅之堂，并且辗转来到了边远的天涯海角。也许是上天的安排，独弦琴的音律与金族人悠和带着尾音的语调有契合之处，于是它成了金族人所钟爱的乐器。因为音色婉转，自成气派。2010年，金族独弦琴艺术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金族一年一度最为隆重的节日，哈节如同先祖的号召，让天南海北的金族人在这个盛大的时刻齐聚一堂。一起来听苏海珍带来的金族音乐。

族语言、劳动生活和特色乐器等因素影响，金族民歌在词体结构、曲体结构还有节奏律动等方面都独具艺术性。它圆润温和，婉转缠绵，浅吟低唱，描绘细腻，含蓄优美，歌声与独弦琴的演奏结合，丝丝扣人心弦。节奏受金族语音的节律和金族特有乐器独弦琴的影响，出现了一长一短强弱明显的规律。金族民歌凝聚了金族人民文化艺术的精华，反映了金族人民社会生活、生产劳动、历史文化、艺术创作、风土人情的本质，在金族地区世代流传，是中国唯一海洋少数民族的历史传说和编年史，已经成为金族人民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块瑰宝。接下来一起来听金族渔歌。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珠江是中国境内第四长的河流，如果按流量来算，是中国第二大河流，超过黄河。珠江全长有2400公里，而狭义的珠江只是指广州到入海口的一段，之上呢又分为西江、北江、东江。古时候，珠江的广州段江面很宽阔，广州人喜欢称呼珠江为海，称过江就叫做过海。其实，在南方很多山区都有这种习俗。这除了表明人们对海的渴望以外，这个称呼还残留着一种人类的神秘记忆。很多现在居住在山区的人，其实祖先来源地并非是山区，不少来自于大海之旁。珠江干流西江发源于云南省东北部的曲靖市瞻邑区的马熊山，经过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到香港、澳门，在广东三水与北江汇合，从8个入海口流入南海。北江和东江水系几乎全在广东境内。北江源出湘赣两省南部，东江源出江西省南部。珠江是中国岭南、西南的母亲河。
4: 阳光如常在晨曦中照亮，南中国第一大江，珠江的源头，也照亮了马熊山路的朱元禅寺。演智法师在礼佛后留下了几名弟子。2个月后，只有一名叫慧良的居士独自留了下来。那时他还只是一名俗家弟子，这一留就是6年的花飞月明，青灯孤影。珠江源是始于1985年的一个命名，但作为一条大江的源头，它的存在是在时间之外的。正如慧良在朱元禅寺中的1800多个晨昏，日月交替，始心不渝，一日可度一年，经年亦当一日。落叶凋于繁茂，鲜花盛于腐败，一日之中，珠江源的群山每一刻都在上演着生生死死。穿过这林中的浮华光影，静下心来，在岩石间落座禅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鸟鸣风过，神思恍惚，山空人去，不知所终。初来乍到的惠良，在出出入入、来来去去的风景中，始终执着于一个信念：守住朱元禅寺，守住这个大江之源的弘法道场，一个荒芜故去的禅思故乡。公元1638年，明代旅人徐霞客二探珠江园不遇，失之遗憾。而今的大江之源早已是近在咫尺，但扪心自问，很多人却离自身的那个源越来越远。身在人海中，心于荒岛上，孤独是每一个人通往内心深处的必由之路，是到达源头弯道上的必然风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居士惠良孤独地走在山间，走在自己内心的空地上，越过溪流、野花、日出和并不坚强的落寞，在这条大江的源头迎来春花秋月、夏雨冬雪和万籁俱寂中的缘起缘灭。每个人的一生都在修行，然而修行的方式可能大相径庭。对于惠良来说，除了晨钟暮鼓，沿着山间小路蜿蜒取水也是每日的必修课，这是生之所必须，也是往之所亦然。每日折返，不敢间断，虽有艰辛却从未懈怠，上下之间婉转之处，在乎山路曲折的悠悠足迹，亦在乎耳畔指尖的行云流水。朝露晚霞，闪电清泉，自然的造化在马雄山路周而复始。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万物有成理而不说。造化之外，点滴之间，当初心怀护法之愿的惠良愈发的淡然了。居于朱元禅寺的第二年，衍智法师为惠良进行了剃度，并取名宽定。从居士惠良到僧人宽定，信仰在徐徐清风中也愈发的清晰和坚定了。虽居远山，寺内香火清幽，但从未断续。宽定总是乐于与来来往往的善男信女们结缘。或许游客们的躬身一拜，心情迥异，但宽定的讲解始终不离其宗。拜佛拜的不是具象，而是每个人内心的信念，求的不是天边的法力，而是合在掌心中的安定。来来往往，无论是信众还是宽定，总在每一次起身时将执着

下。每一条大江都有一个源头，每一次缘起总孕育着一场因果。很多到过珠江源的人总在洞口匆匆流影，却错过了真正的大江之源，错过了抵达内心之源的那份淡定和从容。和尚宽定不畏缘来，却结缘于此，缘起护法，而归于渡己渡人。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看尽江源山间的云起水落，花开木伤，满眼的繁华败落，皆成过眼烟云。宽定释然了，冥想世间的种种纷扰，生命本身就是圆满的。一花一叶均有大世界，要拾起这个世界，需俯身放下自我，方能成为林中之一叶，山涧之一泓。人在珠江源，心在万物中，是为禅修。光阴荏苒，斗转星移，珠江源迎来了这个纷繁时代中的众多探源者，禅寺也在早课晚起中显露光芒。对于宽定来说，禅寺已是远山长水的家园。对于更多的人来说，源头意味着故乡，意味着内心最温暖和美好的流淌。一株植于心灵大地的根，一幕尚未出发就已留下印记的启程。源头是一个起点，一个春天。山无言，水无色，日升月落有壮美，花开花谢有生死。站在峰顶朝向远方，山峰往西去，大江向东流。云起时光过无痕，水行处无味而干，或许这才是源头的本来，真正的大江之源。当钟声在群山中回响，朝圣者逆于山林，满山的繁华落于大地，世界归于圆满。公元2014年春天的黄昏，僧人宽定穿过他静思了6年的珠源禅寺，他身后的迎春花早已盛开，像若干年前并无源头和寺庙时，在旷野中的绽放，无人问津，自如自在。那些不远千里溯源而来的寻根者们，至此无言。

0: 这里是云南国际广播。香格里拉这个词，大家都以为出自于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的著名小说《消失的地平线》，因为小说里的主人公飞机失事，掉在了中国藏区一个隐秘的无人知晓的人间仙境。他在这里听当地人、当地藏人称呼这个地方为香格里拉，于是这个词就随着小说传遍了全世界，包括希尔顿酒店、香格里拉大酒店这样的名字也就出现了。那么香格里拉的版权属于谁呢？当然是当地藏民，是他们首先这样称呼的。而这样的称呼可不是飞行员来的时候才有，数千年前藏民就一直认为有一个神奇的地方叫香格里拉。藏语香格里拉的意思是心中的日月，这样的地方既美丽，生活富足，又充满了永恒的和平宁静，他们把这称为香格里拉。
1: 在作家希尔顿的笔下，香格里拉有个高原蓝色的湖泊，这里特有的水花凝结成的湖光山色令人如痴如醉。在香格里拉县东就有个高原蓝色湖泊，据说碧塔海还是格萨尔王传中提到的毒湖。
2: 蓝色的湖泊叫碧塔海，本地人会念成皮塔海，而外地人又会经常说成碧海塔。其实碧塔是藏语，意思是栗树成毯的地方，所以碧塔海就是像牛毛毡一样柔软的海，也就是宁静的海。这里水很蓝，长满不知有多少岁的松树、栗树和杉树，每到五月，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竞相开放，好像一个五彩花环。湖水就是镶嵌在花冠上最耀眼的明珠。秋天，杜鹃花谢了，落在水里，鱼吃了之后会像人喝醉酒一样飘在湖面上，形成最奇妙的景观，杜鹃醉鱼。据说这个时候老熊也会趁着月色来捞食昏醉的鱼。碧塔海有840平方公里，平均水深20米，最深处40米。碧塔海由雪山溪流汇聚成，水很纯净，鱼类资源保存很完整。其中有一种三个嘴唇的碧塔重唇鱼，已经有250万年的历史。这里还有很多的珍稀动物，比如贝母鸡、马鹿、猕猴、云豹等，还有国家一类保护动物黑颈鹤。湖面上飘着成片生长很厚的草排，草排上又长着植物，形成了一个个流动的水生植物世界，这是碧塔海另一生物奇观。湖中岛是碧塔海的一个特色，小岛形状像个小塔，可以租船游览，不到一个钟头可以绕一圈。小岛上花香鸟语，让人想起蓬莱仙岛。据格萨尔王传中说，江国领国大战一直打到碧塔海，因为冰天雪地，湖光朦胧，领国的骑士误入湖中，转败为胜的江国认为这是碧塔山神护佑的结果，所以在小山上建造了庙宇，